0: 们
1: 许下，
0: 许下什么？
1: 许下
0: 要去
1: 许许下，
0: 去去
1: 许下
0: 要去
1: 许下，
0: 许许
1: 许
0: 下
1: 下
0: 下
1: 下
0: 下下下
1: 许许
0: 要去往
1: 许下
0: ，In the name of Jesus， 要去往我说许下。